0: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2: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4: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0: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肝胀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

0: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

0: 香烛，回唱银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象纹大同脑。

0: 尽力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0: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越要及时完善。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进展与成效发布，目前我国美丽乡村整县建成比例已达到20%。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广东广州市从化区百香果园迎来采摘季，河南南阳市社旗县好寨镇青豆迎来采收季，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芍药迎来盛花期，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4: 正在田间采摘青豆的马大姐满脸欣喜地告诉记者，不用外出奔波，在家门口就能务工挣钱，既能顾家又能增收，一天能挣170-180元，心里特别踏实。据好寨村党支部书记赵秋香介绍，该村紧扣全县特色农业发展布局，积极盘活闲置土地资源，统一品种，统一管户，统一销售，依托成熟订单渠道，实现产销无缝对接。今年青豆长势优良，产量稳定，优质鲜食青豆直供粤港澳大湾区市场，销路稳，效益好。青豆采摘用工量大，门槛低，基地优先吸纳村内留守妇女，富裕劳动力就地务工，高峰期日均用工300多人，让村民实现了土地有租金、务工有薪金的双增收，有效带动群众就近稳定就业。依托青豆特色种植产业，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群众增收渠道持续拓宽。好寨村千亩青豆丰产增收，是好寨镇深耕特色农业、推动产业富民的生动实践。目前好寨镇青豆种植规模达3500亩，形成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格局，短周期高效益的特色种植产业有效补齐传统农业短板，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为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社旗县始终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坚持一乡一品、一村一特发展思路，立足水土资源优势，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青豆、蔬菜、中药材等特色高效经济作物，通过政策扶持、技术下沉、订单兜底、产销联动，不断完善利益连结机制，推动特色种植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让特色农业从零散种植向集约产业转变。

0: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一个农牧场的 1.35 万亩芍药迎来盛花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请听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记者包伟霞、吴忠燕采制的稿件。走进该农牧场芍药基地，满目繁花，生机盎然，万亩芍药错落绵延，粉白花瓣缀满枝头，层层叠叠，景致如画，花枝轻轻摇曳，清雅花香随风飘散，沁人心脾。市民游客徜徉烂漫花海，定格夏日美景，在繁花绿野间尽享悠然闲适的夏日时光。市民刘丽丽：
1: 每年都要跟家人来一次那芍药基地，看看芍药花。我觉得雅石的芍药花简直是太美了。
0: 市民杨洋：
2: 看到这一片的场景真的很震撼。然后我呢，也是一名旅游专业的职高学生，我希望我所学的专业能为以后牙石的文旅做很大的贡献，然后也希望牙石能发展得越来越好。
0: 芍药颜值出众，色香韵样样俱全，既能赏花打卡，还可带来丰厚收益。花瓣用来美容护肤，花籽榨油做成养生保健品，茎叶加工饲料，根部入药可凉血消肿、养阴止痛。农牧场工商贸易部副部长徐玉龙：
3: 我们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发展芍药特色产业。目前拥有 1.3 万亩芍药，通过农业加旅游的深度融合发展模式，我们不仅筑牢生态屏障，壮大特色种植产业，有效拉动农旅消费，更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持续的农旅融合共同致富道路，也热忱欢迎各地游客前来观赏芍药花海，体验独特的农垦风光与乡土人情。
0: 近年来，该农牧场立足本土特色农业资源，深度挖掘芍药产业多元价值，探索出中药材种植加生态旅游的农旅融合发展路径，实行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精细化景观打造、规范化运营管理，让芍药既有可供观赏的亮眼颜值，更有带动增收的实在产值。
4: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
4: 和各大电商平台建立稳定的批发合作关系，通过线上加线下双渠道，让百香果快速销往各地，走进更多市民的餐桌。
5: 近日，河北省保定市定州市东旺镇连片桃园迎来丰收季，桃树枝条郁郁葱葱，粉红亮黄的桃子缀满枝头。请听定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佳悦采制的稿件。
6: 记者走进东旺镇东旺村村民王建堂的桃园里，早玉桃树硕果盈枝。作为早熟品种，早玉桃上市时间早，果形饱满，果肉脆甜，市场优势十分突出。王建堂告诉记者，他总结出一套适配早玉桃的种植方案，果园以羊粪、鸡粪等有机肥养护土壤，采用物理防虫方式守护果树健康，结合树势情况科学疏花疏果，合理定果，充分释放早玉桃品
5: 居湖南省前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服务经理方小雨。
7: 入境游市场的热度呢持续攀升，境外团队客源供给充足，客流量呢也是节节走高。那除韩国团队每日稳定发团到访外呢，赴莽山的日本、新加坡等多国旅行团的预订量也是稳步上涨，境外客源版图不断的扩宽。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涉外旅游服务体系，丰富我们文旅体验业态，加强对接境外的旅行团，持续去擦亮跨境文旅名片。
8: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5: 7月25号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数据显示，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标志着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已进入广覆盖、快触达、精准化的新阶段。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0》。

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政务服务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上线运行。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

0: 是，如果你搞反了的话，比如说我们是，肩周炎，你做这个肩袖损伤这
1: 按
0: 么
1: 这
0: 去
1: 个来
0: 治的
1: 治
0: 话，
1: 了，
0: 对，这么去治的话，那么肩袖损伤其实在治的时候，它前期是需要一定程度的制动的。那么如果说你作为你把肩袖损伤做了肩周炎来治的话，需要一定程度制动，那反而会加重肩周炎的粘连，加重这个活动程度的受限。那么，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肩袖损伤做肩周炎来治的话，肩周炎它需要我们的体疗，主要是体疗，要把关节的活动度打开，那么就需要一定力量去活动关节，那么有可能就存在把肩袖这个撕裂啊进一步加重，所以往往就是一个反过来的治疗，那么就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是有点得不偿失了。
1: 那接下来的话，说了这个肩膀之后，我们再聊一聊膝盖啊。其实，膝盖这个问题的话，大家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可能自己冷不丁的从这个地上蹲起来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哎，为什么会有这个响声，咔咔的两下？这是不是就出问题了呢？
0: 出现这个膝关节的响声，我们在医学上叫做弹响。我们经常会跟病人聊，哎，这个声音是不是膝关节是不是会有点弹响啊？那么，膝关节出现弹响，其实在于很多的就诊的患者当中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临床表现。其实我们作为医生患者来找我们医生问的时候，对于这个弹响是很恐慌的，经常是非常恐慌的。哎，说我这个膝关以前从来不响，怎么突然间现在响起来了？那么，其实我们作为医生呢，可能更多的关注于这个弹响是不是带来了一些伴随症状，比如说这个疼痛、肿胀，或者甚至是卡压。卡压的意思就是卡住关节动不了了。那么，如果出现这种，只是单纯出现这个弹响，其实并不可怕，因为它的发生机制多半于是来源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关节里面是有一定。
1: 带来这个少一个3公斤左右的一个压力，
0: 对，
1: 所
0: 是
1: 以
0: 的。
1: 这样一个减肥的话，其实不单单是对您的身形啊，更重要的是保护您的膝盖，从这个角度，
0: 是的，
1: 是吧？
0: 所以减肥是非常重要的。
1: 减
0: 对
1: 重，
0: 于对减重，减 重啊，
1: 对。
0: 减重是非常对于保护膝盖非常重要的一个有效的手
1: 这也是您每次跟患者做的
0: 段。
1: 第一个提醒。
0: 对。
1: 对于这些膝关节有问题的这些朋友们来说，您回家首先是第一件事减重，然后把自己的生活的这些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先改一改，对吧？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在聊到的这个问题的时候，肯定还会有一个朋友说，可能我膝关节也没问题，我肩关节没问题，但是呢，我出现过一个问题，就是脚踝受伤了，是怎么回事儿？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进一段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再请张主任跟大家说一说，当如果说你出现崴了脚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个小事儿吗？能不处理吗？一小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小巷之声九三八。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宝贝，怎么了？
5: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4: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6: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1: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是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0: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益，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2: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3: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4: 您的云养生搭子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已经上线了，各位好，我是吴斌。那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九三。
5: 那么现在的技术已经发展到微创、精准、快速康复、无痛，这是我们关节外科医生以及所有的骨科医生努力的一个目标，就是在手术方面啊进行一个努力的目标。当然，我们所有的治疗，第一是要整体的目标都是以最小的痛苦换取最好的效果为这个主要的目标。如果真的发展了要换关节这一步，其实呢，我们现在的医疗技术啊，以前是全换，比如说我这一个地方坏了，我可能没办法，我要把关节周围其他的连带一起给你换掉。那么现在技术已经到了，就是说你这个地方坏了，我只修复你这个地方，以修复为主了，以修复性为主了，精准性，
4: 而且很精准。
5: 对，
4: 他就像您平常看到您的患者的时候，您如果要说你需要动手术了，那他是否有一个指针在里面？出现什么指针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你这个不能再拖了。
5: 对，因为指针就是我们，这一个任何一个治疗技术的一个准入的门槛。它必须得有一个框住，才能让这个技术不乱用。那么，针对这个一些关节疾病，这个疼痛，一些这个手术指针，那么主要从要考虑进行这个关节置换手术。
4: 明白了。所以其实，任何的关于关节这一块的，膝盖也好，踝也好，肩也好，等等，还有我们的髋关节也好，当出现了这个疼痛问题，身体向你发出了这个警报的时候，您就不能够说忍一忍，贴一贴，等一等。
5: 对，
4: 是吧？那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早一点去正规的三甲医院的话，那么治疗的时间也会更加的短一些，效果也会更加的好一些。好，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张燕主任来和大家聊怎么样的去科学认识肩、髋、膝、踝的健康养护。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想向张主任请教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47-938来咨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3: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6: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7: 第一次迈开双腿。
3: 第一次吃饭。
8: 爸，烫，慢慢吃。
7: 第一次系鞋带。
3: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6: 来，爸爸抱，哎，
3: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9: 妈妈，
7: 当记忆日渐模糊，却越发清晰。
3: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10: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11: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2: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 九三点八，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3: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2: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4: 让大家的知识点长起来。今天我们要长的知识呢，是您的关节这一块啊，膝关节、髋关节，还有踝，包括啊我们平常说的这个肩膀这一块有什么疼痛，肩周炎也好等等。那接下来我要代表中老年朋友想请教。

0: 张主任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朋友的话，其实他这个髋关节呀，因为我们之前说了膝盖，说了肩膀，说了这个脚踝的问题，那髋关节这一块，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他一疼起来的时候，他不是髋关节这个地方疼，他大腿也疼，臀部也疼，这怎么回事呢？能牵扯到这么多吗？
1: 这一点在临床上啊，我们是非常常见的。我们临床上统称为这个叫做腰髋膝综合征，因为髋关节它起到一个承上启下，都有极大的好处。那么稳，就是说我刚刚说到了，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以稳为主，避免这种剧烈的变向。啊，我们膝关节，比如说膝关节的半月板，最怕这种剧烈的变向啊，这种容易把这个半月板磨坏啊。避免这种急刹急停这种情况，一定是要稳住啊。早呢就是出现了一些情况，那么及早的得到一个正确的建议，早点诊断，早点治疗。那么恒就是说我们要对于关节的养护啊，要持之以恒啊，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的。今天想起就这么搞一下，不能想一出是一出。
0: 这是护关节的5大妙招，您给大家总结了啊。

0: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晴针，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

0: 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3: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3: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4: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5: 哎，兄弟，干一杯。
6: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8: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0: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3: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2: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经仍冲着我的名字，我学大人的语气
1: 已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2: 听取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重要指示批示，贯彻落实常态化回头看情况汇报，决定于八月七号召开省委十二届十一次全体会议。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会议指出，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城市更新，坚持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全面贯彻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办好民生实事，下大力气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加强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大力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提升社会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要高度重视城市运行安全，加快构建城市安全风险隐患谱系，提高城市运行动态监测、风险预警和高效处置能力，守牢城市运行安全底线。要加强城市工作干部队伍素质和能力建设，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规划建设治理城市的水平。要善于从其他城市建设管理中汲取有益经验，顺应和把握城市发展规律，把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

0: 很惊艳，它是一种现代因素和古代美的一个完美结合。
1: 本次展览以香瓷为媒，丝路为脉，展品中多件长沙窑器物带有鲜明的西亚文化纹饰特征。正值香瓷早在千年前就经由陆海丝绸之路远销西域，与敦煌同为丝路贸易与文化交融的重要见证。此外，飞天女神赏瓶等50多件敦煌题材的当代釉下五彩非遗精品，也充分展现了千年之后敦煌美学仍在深刻滋养湖湘陶瓷的艺术创作。敦煌市博物馆馆长石明秀：
2: 文明因交流而精彩，因活检而丰富。我们这样跨地域的文化交流，是给所有的来丝路体验参观的游客提供高品质的跨地域文化的体验。这样高品质的人文交流，赋能两地文旅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点整。

0: 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刷会儿手机。
1: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把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

0: 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点整。

0: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0: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0: 啊，靠谱吗？
1: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1: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2: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1: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3: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1: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0: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闻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

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4: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5: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3: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哦，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 哦，没事儿没事儿，你先喝口水。
0: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3: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3: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4: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5: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6: 尊重与关爱，
5: 加油，城市超人。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

0: 信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
1: 鱼丝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独。

0: 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1: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

0: 如果有，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底苑，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了40%。依托北斗导航，这台无人机既能植保，又能播种、巡检、测绘，一机多用。中电精骏品牌建设部部长于元：
1: 我们可以通过智慧化的平台管理，给它搭建整套的这个无人智慧农场的管理平台啊，然后帮助它通过无人化的方式啊，来实现整体的这个精准的农田治理。
0: 眼下，湖南正加快构建一中心三基地三示范区的农机产业版图。长沙是智能农机创新研发的大脑，娄底、郴州、常德是三大制造基地。水稻、油菜全程机械化，丘陵山区设施农业、数字农业是三个示范方向。去年，全省农机装备产业营收159.6亿元，按计划到2027年要突破200亿元，智能农机占比超过

0: 过60%。湖南正在火热进行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多地已陆续启动专场招聘会，打通求职招聘的双向通道。步步高天地怀化项目预计今年9月开业，4000人的用工缺口成了开业前的头等难题。怀化市鹤城区中方县联合举办专场招聘会，重点面向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群体推送岗位，现场还设置直播带岗、政策咨询等服务区。活动当天1200多人达成就业意向。针对不少群众白天务工繁忙抽不出时间找工作的难题，蓝山县开设就业夜市，不少饭后散步的市民顺路咨询岗位信息。湖南雅科达特种装具有限公司人事专员雷满兰：
1: 夜市的话人流量会比较多一点，晚上招工效率挺高的。
0: 除开展夜间错峰招聘外，当地还搭建8个乐业小站，其中城区有2个，乡镇布设了6个，各站点一站式提供就业失业登记、岗位匹配、创业指导等服务。蓝山县塔下寺乐业小站负责人李爱平：
2: 我们小站前沿实行服务不打烊，依托平台实时更新岗位资源，不管是返乡务工人员啊，还是应届的毕业生啊，还是就业困难群众，随时都能过来。
0: 李县盘活闲置

0: 域管控，各乡镇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对辖区河流、山塘、水库等危险水域实行网格化分片管控，组织工作人员常态化巡逻值守，及时劝阻临水逗留、私自戏水等危险行为。蓝山县塔峰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谭荣珍：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压实防溺水责任，对全镇河道、山塘、水库开展新一轮拉网式回头看，重点盯住留守儿童和临近水域居住的家庭，确保每片水域有人巡，每户家庭有人管，坚决固牢防溺水安全防线，确保青少年儿童安全度夏，平安成长。
2: 各位同学听我言，
3: 防溺水有高招，安全二字要记牢。
2: 夏季气温特别高，看到河水不要笑，
3: 麻痹大意事务凶，防溺知识记心中。
2: 不要私自去水边，淤泥水草很危险，
3: 对，
2: 水深水浅变化大，岸边湿滑易落下，千万注意防险情，掉进激流会遭命，东西掉落要注意，不要拼命伸手捡。
3: 河水涨莫强过，逞强逞能必招祸，
2: 绕道行才安全，雨过天晴家家安。
3: 说安全道安全，安全工作重泰山，
2: 防溺安全要牢记，
3: 要牢记。
4: 村村响大喇叭提醒您，珍爱生命，防范溺水，家校齐抓，久久为功。
0: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5: 桥上之声就三班，
6: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7: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6: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8: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9: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10: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11: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6: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10: 爸爸、
6: 他、
10: 妈妈、
6: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7: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八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